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购票请洽 KKTix、 KLO。
2: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注意，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要将今年廖锦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锦顺甲。
4: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底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3: 敬请乡亲拜香碗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锦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碧。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6: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7: 启敏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6: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7: 这，来人呐，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8: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9: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10: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0: 元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给我掉头奖，请元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那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米看，又到了持续回放榜揭晓时间，这里边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新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2: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1: Yeah.
2: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3: Let's kick it off.
4: Are you ready?
5: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enBlue 换来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换来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第四名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构。

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Oh yeah， 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1: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早上10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白天各地高温32到35度，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温度可能有36度左右，感受偏闷热。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早晚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之间。川崎会落幕，白宫跟北京方面会后各自发布事实清单与成果共识，都没有提到台湾议题。对此，我国的国安人士分析，中方原拟透过美中三公报压迫美方减少对台军售，但在美方布局跟冷处理之下，台海议题并没有成为本次峰会的交易焦点。另外，国安人士也指出，我方将持续推动国防自主以及非对称战力建设，展现自我防卫的坚定决心，让任何意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威权体制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在两岸关系上，我方会维持不挑衅、不冒进、不屈服的稳健立场，展现台湾作为负责任区域和平参与者的积极角色。空军乐山长城征收雷达5年1期的后续维持费，总金额高达135亿4800多万，2027年将是最后一期执行。针对下一期2028年到2032年后续维持费，军方也准备与美方谈判。而美国司法部曾经在2024年10月公布，雷神公司在台湾的长城预警雷达站派遣人员、合约以及相关技术服务有歪曲成本、福报预算，向我国军方重复收取两次费用情形。近一期5年平均每年是33亿元的后续维持费，也被外界批评过于高昂，因此近期的新一波谈判也格外受到关注。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近期发布国防安全民意调查，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指出，今年汉光演习期间，以实力维护和平，用行动守护家园，成为国军对外传达的重要讯息，不但出现在演习相关宣导跟报道当中，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在演习结束后再度以此说明国军强化备战还有吓阻的目的。而国防安全研究院近期发布民调报告，有超过60%的民众认同汉光的核心讯息，也显示大约2/3民众对国军在汉光期间所传达的讯息抱持正面态度。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公布新的汽油油耗规范，大幅放宽前期拜登时期的标准，运输部也将在本月28号拍板新规定，严拟把2031年新车的油耗标准从每加仑燃油行驶大约50英里，大幅降到每加仑34.5英里。外界认为这是传统燃油车厂的一大胜利，却也让电气化转型之路相当是大开倒车，并使得碳排放量攀升。目前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在日前的一般性辩论空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从2022年2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后，德俄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首次正式面对面接触。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普尔在会谈当中敦促俄罗斯方面尽一切可能就黑海粮食出口达成协议，也强调全球多国当前面临粮食短缺，各方必须展现建设性的姿态。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敏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我最近加入一个投资群组，有专门分析股票的老师，保证稳赚不赔耶！
4: 爸，那99.999%是诈骗！ 诈骗集团都先用简讯或社群要你私下加入群组，假装老师带你投资，最后当你要出金时就会已读不回或直接消失啦。
5: 投资要小心，提到到府收款、到府必伤都是诈骗，遇到可疑讯息先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毫无浓综合。
8: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碧。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4: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5: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6: 嘘，我处理。
7: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8: 交管空拍就位，
4: 前场准备，5、4、3
9: ，Action！
10: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1: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中市政府9月30日星期三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乌日区仁德社区发展协会办理征才，邀请麦当劳、善美的、共茂工业及细品精密等11家厂商提供超过4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理德芳路三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6: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3: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2: 真的假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3: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2: 购票请洽 KKTix、 KLO。
4: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0查询。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勒？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的本节新闻消息。金管会证实，一家国营从2016年至今，房贷余额、房贷预放等数字申报有误。原先金管会公布今年7月预放超过90亿，而观察国营房贷预放更正后的变化，2025年4月份房贷预放就已经突破90亿元，在今年5月更创下97.17亿元的5年新高水准。金管会表示，以房贷预放比来看，目前资产品质仍属良好，未来会持续关注预放变化。国内逐渐迎来少子化跟缺工问题，劳工延后退休势必将成为新的趋势。而为了保障高龄劳工的保险权益，劳动部最新表示，年满65岁以上仍持续工作的劳工，可以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继续参加劳保，在职涯延续同时持续享有劳工保险的保障。劳动部指出，劳工继续加劳保期间享有劳保提供的各项保险给付权益，例如伤病给付、失能给付等等，让工作期间更加安心。而持续加保期间也能够继续累积年资，年金累积年资没有上限，工作越久，未来每个月可领取的老年年金给付金额越高。并且如果选择延后请领老年年金给付，还可以享有展延加给，最高可以加给20%，提升退休之后的经济保障。为了保障同性婚姻家庭租税权益，财政部今年放宽同性婚姻关系双方二亲等以内血亲以及二亲等以内血亲之配偶的亲属认定，符合条件者可以比照现行的租税优惠规定。地方税务局提醒，符合申账免征使用牌照税资格的朋友也要主动提出申请，每年最高可以省下11230元的牌照税。今年中秋以及教师连假，高铁出现大量搭车人潮，在疏运前两天，运量比去年暴增超过50000人次，也出现有自由座旅客涌进高铁商务舱车厢站立，导致商务舱的车厢旅客权益受损。对此，台湾高铁公司强调，未来会加强劝导，也会再落实相关规定。在川普与习近平两人会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备受外界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最新表示，美国商界最关注的是更多的确定性，有不少美国企业依然希望留在中国。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员当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计划今年继续对中国投资。谭森指出，中美两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双方经贸关系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谭森并指出，中国企业在药物研发、癌症治疗方面，擅长识别可以用在医疗或新药的潜在分子，但在药物试验、全球审批以及大规模生产方面，还需要更成熟经验。因此，中国新兴的企业跟国际成熟企业之间，势必产生自然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之后，伊朗方面最新坚称，外交谈判是解决与美国、以色列还有伊朗冲突的唯一途径，并强调唯有美方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德黑兰方面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对此，有外界分析认为，华府预估在11月其中选举之后，可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品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中午前后2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4: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碧。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 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台中市政府9月30日星期三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乌日区仁德社区发展协会办理征才，邀请麦当劳、善美的、共茂工业及细品精密等11家厂商，提供超过4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曲风也可以算抄袭吗？
1: 假如那一首歌爱到你，我想这首歌你一定不满意，我只能说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因为这首歌它不算 rap， 我只能算它数来宝，跟很多数来宝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

嘴唇，不再有啃食的快乐。摊开手，触碰手，紧握手，松开手，牵着手，你阻挡不了在空中将覆盖的手。给你最后的我，炫的我，迷的我，冷的我，干的我，湿的我，于是我，自我，消瘦苍白的我，苦的我，困的我，怨的我，病的我，怒的我，被分食的我，瞬间消失了。你诋毁不了反的我。

0: 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交通部观光署统计，昨天国家风景区加上主题乐园单日仍然有501141人次，其中13处国家风景区游客人次全数比去年中秋同一个旭日有所成长。三山国家风景区以62922人次居冠，花东纵谷51796人次，阿里山49211人次，云嘉南滨海48068人次，日月潭有35999人次。而除了北关、三山、西拉雅之外，其余十处成长幅度都超过100%。观光署表示，这波中秋国旅热潮已经从廉价之前的住宿预订，真正转成风景区、乐园以及活动现场的人流。台湾无人机产业持续发展，中科院在嘉义县民雄乡打造航太园区，东侧院区历时3年完工。总统赖清德今天参加启用典礼，视察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同时为西侧无人机产业园区动土，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推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也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基础。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总统赖清德喊出2027年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而随着近期选举白热化，普发现金也预估成为新会期朝野攻防焦点。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新的会期严拟将普发现金20000元列为优先民生法案，力拼今年底先发放10000元，明年再发10000元。而提案立委则表示，只要立法院顺利通过，时程上都会来得及，希望今年就能完成发放，最晚也应该赶在农历年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我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北京本次试图进一步将台湾问题框进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但从峰会结果来看，习近平想在台海议题取得突破并没有顺利达成。而我国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中方一直希望推进反对台独等主张，但从川习会后美中双方公布的事实清单以及相关文件来观察，这些诉求并没有直接获得美国认可。而整体脉络也能够了解，美国对台政策一直不变，台美双方也透过各种管道保持沟通，美方并一再向我方确认这一项重点。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日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并表示相信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敦促美方尽快对台湾交付武器。于大雷指出，我方希望分担自身的防卫负担，更妥善地保卫自己，也强调台湾正在增加国防预算，必须要视需要采购武器。至于谈到川习会后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有变，于大雷表示，美方总统川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峰会确实有提到台湾，但并不是主要议题。日本山梨县政府最新要求旅客在非登山季期间攀登富士山必须要事前申报，并计划向游客收取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的费用，费用可能以5分钟8000日元为单位来计算。根据了解，山梨县政府呼吁登山客在夏季登山季以外的期间不要攀登富士山，不过山难事件依旧层出不穷。截至去年的7年之间，光是靠山梨县的这一侧就发生21起事故，其中并有4人死亡。县府相关人士表示，山梨县府已经决定要制定新的制度，未来会向没有进行申报的游客来做收费，也会征收相关的救援费用还有燃料费等等。而相关的规定在修改法规之后，预估将在明年9月开始正式实施。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品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南洋宫建五年廖锦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锦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香碗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锦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炳翰，现在时间下午4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新闻。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TASA 主任吴忠信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指出，太空中心人力已经从几年前大约260人增加到大约650人，光学团队更从2人扩增到超过25人。台湾正在加强卫星光学与通讯技术，并寻求与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澳洲深化合作，期待运用台湾的电子产业优势，发展卫星技术与太空产业。而我国的福卫8号第一颗卫星采用日本小圆有供应的主镜材料，影像感测器的基板则由晶瓷来供应，显示台湾当前发展卫星仍然仰赖国际供应链。对此，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也指出，台湾业者已经有能力依照别人的规格制造产品，下一步是自行设计制造并订定规格，争取更高的产业价值。而根据统计，台湾太空产业在2025年营收来到93亿美元，近年每年成长大约 9% 到 10%。 今天是教师节，国家环境研究院公布115年模范环境保护专责及技术人员获奖名单，总计11人获选。而国家环境研究院也期许获奖者能够成为全国 2.5 万名环保专责人员的典范，为了打破过去的资源落差，也给予传统产业公平竞争的机会，今年相关奖项首度将遴选划分为科技业组以及非科技业组，最终分别由科技业组的5人还有非科技业组6人脱颖而出，预计在11月公开表扬，以彰显相关人员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卓越成就。明年开始，劳保费率调升到 13%， 达到法定天花板，而保费调升对劳保财务改善却有限。劳保基金在2027年的预算书最新揭露，明年劳保保费收入大约是 5687.3 亿元，而劳保给付是 6798.9 亿元，收支短处了 1111.6 亿元，这也会是连续11年入不敷出。官员表示，受到高龄化、少子女化影响，领取劳保老年给付人数越来越多，加上近年因为通膨调升给付，导致老年年金给付快速成长，造成劳保短处。不过劳保局强调，透过政府拨补、投资绩效益助，以及近年劳保基金水位仍然呈现稳健成长。另外观察劳保潜藏负债，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增加到超过 13.8 兆元，持续创下同期新高。今天是中秋连假最后一天，也是收假日，预估会从下午开始有车潮涌现，省道部分包含北部台65线衔接国三土城交流道，南部台86线衔接仁德系统，台61线淡水到八里等17个路段可能有车多拥塞情形，其中玄宝大桥施工路段更需要避开，改走替代道路。公路局指出，今天预估有收假车潮，而省道容易拥塞路段包含在有衔接国道快速公路的北部台65线接国三土城交流道，台64线衔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中部台74线衔接国三雾峰快关交流道，南部台86线衔接仁德系统归仁交流道，台18线衔接国三中埔交流道等路段，也请用路人在上路前提前确认状况再出发。前日本外相岩屋毅日前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身份率团抵达北京访问，寻求与中国政府高层会面，而此行首要任务是促进陷入停滞的中日经济交流恢复顺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接任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两个月的岩屋毅最新表示，当前日中关系非常严峻，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透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的空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炳翰，欢迎你继续锁定。
3: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6: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7: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3: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4: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3: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4: 第一次 call in 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0: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That's right。
10: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11: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1: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2: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避。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13: 擦浪，
14: 擦浪，
15: 妈呀
16: ，Love，
13: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声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Yeah, yeah. Hey.

0: 是别克。又到了生日快分榜揭晓时间，这里边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消逝新歌再出，新歌《萧望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This is Jason Derulo.
1: Yeah.
2: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3: Let's kick it off.
4: Are you ready?
5: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灌篮小熊镀金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灌篮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一定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eah,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第四名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派伟俊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构。

哇哦，太可惜了！在文作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微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0: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台中市政府9月30日星期三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乌日区仁德社区发展协会办理征才，邀请麦当劳、善美的、共茂工业及细品精密等11家厂商，提供超过4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5: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4: 好啦好啦好啦，哎，老公小心！
6: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4: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5: 出发喽！耶！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山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山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大家好，我是彰化管定翁回碧。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5: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6: 快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7: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4: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9月2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阿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
2: 教师节快乐！
0: 马上就知道
1: 今天好多节日哦，
0: 好好 好棒啊，这样挺好的啊，对不
1: 对
0: 我们要我们要习惯一下周休三日的到来，是不是？
1: 对啦对啦，也是要再次感谢所有的老师们
0: 哈，
1: 孜孜不倦的春风化雨，尤其现在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啊、
0: 现在当老师真的是服务业呢，真的很辛苦哎、
1: 天哪！
0: 对，我那些当老师的同学真的是，哎，有苦不敢言呐、啊，
1: 真的有苦难言啦，
0: 有苦难言，真的半夜都接到那个家长的电话，真的是
1: 太辛苦了，而且这个行业简直是每况愈下、
0: 啊，
1: 就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0: 嗯，
1: 对，
0: 所以还愿意当老师的，我们真的是请收下我们的膝盖，好吧？
1: 真的辛苦了，
0: 辛
1: 苦
0: 辛苦
1: 了，
0: 感谢你们哈，让我们劳工也可以跟着放假、嗯。
1: 对啊，谢谢啦，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你要大小姐唱的。
1: 对，我上次好像听你节目有在播。
0: 对啊，就是这个主题，就是播歌还是要播一下、哦。
1: 没错，没错。
0: 好了，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首先是根据交通部的道安统计显示，今年的1到5月全国交通事故行人死亡人数呢高达132人，那路口车祸的比例最高哦，数量接近一半。那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呢，大多啦就是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然后没有停让行人优先通过。
1: 对，台北区监理所在新北市货运商业同业工会宣导，希望能够加强驾驶开车的时候的安全意识、
0: 嗯、
1: 尤其呢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会比较大范围的视野盲区跟内轮差、
0: 嗯、
1: 那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如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监理站持续督导各货运业者行进路口的时候务必落实车辆慢看停、
0: 嗯、
1: 以及呢转弯暂停安全再行等安全驾驶观念。
0: 对对对，
1: 但也要提醒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主动减速、
0: 嗯、
1: 仔细确认周边人车动态，这样才行哦。
0: 对，那接下来就是淡江大桥在今年5月12号正式通车哦，这是衔接淡水跟巴黎的重要交通地标，但是呢最近发生什么事呢，就被涂鸦跟破坏、哦、
1: 哎呦，
0: 对，那也是什么地方不好涂鸦跑去那个涂鸦那个桥，对不对、哦、
1: 嗯，
0: 但是跟工人姐强调哦，这个淡江大桥全区哦包含了主桥、引道、人行以及自行车道设施等等，是严禁任何未经许可的攀爬、涂鸦以及毁损的行为。所以还是拜托大家一定要有公德心啦。那当然，民众如果发现真的是有破坏公物的，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违规行为，都可以及时通报相关单位，立即去取缔。那经查获呢，就可以依照《公路法》第72条的规定，这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拜托大家真的是。不可以攀爬涂鸦、嗯、都不行啦，怎么会想到要去涂鸦这个算什么公共建筑物，这样子、
1: 就是、有一些那个跑酷的啊、嗯、然后一些涂鸦的、嗯、hip hop 的、嗯、滑板族的、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是在一个可以涂鸦的地方涂鸦嘛，这个地方很明显它就是不行啊，
1: 没
0: 嗯，
1: 好，那另外呢就是本来淡江大桥的自行车道是禁止电扶自行车上桥，
0: 对对对，
1: 那公路局就指出说考量到上桥有坡度啦、嗯、加上 U-bike 也有电扶车，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放宽规范了，就即日起电扶车也可以骑上淡江大桥。
0: 嗯，
1: 对，那另外呢公路局预计加严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封闭的标准，
0: 对，
1: 原本8级封才会封闭
0: 好，
1: 因为修正到7级封就封闭了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0: 对、嗯、
1: 那最快呢是10月中旬才会上路哦。
0: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就是有放宽的规定，就是电扶车可以上桥，那也是会有变严格的规范哦，所以呢公路局就是严拟加严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封闭标准，原本风速要达到8级风才会封闭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嗯、但是呢因为今年有好几个台风嘛，然后就发现到这个施工人员其实在7级风的时候就觉得说已经好像快被吹走，快要站不住了、
1: 哦、
0: 就是站不稳这样子、哦、所以就是修正说又一定要修正为7级风就要封闭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对，那这个机车行驶在机车专用道上的这个速限呢将从现行的40公里然后降为30公里，那至于快车道一样就是维持10级风就会封路哦。那这项修正的预计啊最快会在10月中旬上路，就是要在东北季风增强之前就会实施这个新制度哦。
1: 嗯，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 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
0: 害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你是因为连假最后一天所以已经没力了吗？
1: 就是
0: 一个淡淡的哀伤。
1: 那有局呢也很累。那没局
0: 也很累，是不是？没局是心很累，是不是？怎么会没有人揪，是不是？
1: 不知道哎，到底这个人生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0: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才会觉得不会累呢？
1: 对啊，局很多的时候想说明年不要再去了。嗯，没局的时候觉得怎么没有人走。
0: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习惯没有局的生活，
1: 过犹不及哈。
0: 对啊，哎呀，就拿稍微拿捏一下。
1: 好啦，我觉得还是找个阳台泡茶吃月饼看月亮。
0: 你确定是泡茶吗？
1: 泡茶吃月饼看月亮玩手游，哎、哦欸，很 chill、啊、
0: 哦，真的
1: 哈、
0: 哦。
1: 不错不错，
0: 你确定是泡茶吗？你不是
1: 要改茶了啦？要改茶了，不要再洗了，不要再洗了。
0: 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卖光那事了哈。
1: 举杯邀明月哈，
0: 把酒问青天，是不是？
1: 对影成三人吧。
0: 在乱斗，
1: 对错了。哇嘞，
0: 就是国文不及格这样子、
1: 哦、也不会啊，好像也通用啊。孤帆远影毕书尽嘛，都是可以凑的
0: 啊，乱凑这样哈。
1: 对，
0: 好了，我们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有一些驾驶哈，可能为了贪图方便，然后呢就违规停车哈，就是把自家就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停车场随意停车，真的是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哦。比方说呢，如果你在行人穿越道上，这怎么可以停车，对不对？任意停车哈、嗯、又或者呢也是人行道上就停了一堆机车，这样其实是霸占行人行走空间的这个交通乱象。但是说真的啦，尤其是骑楼啊齁，人行道好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习以为常，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啦齁。
1: 对，其实这些都算违规停车哦、嗯、那违规停车不是只有违规这么简单，有可能会造成别的意外、
0: 嗯、对，
1: 像高雄有一名黄姓男子，他驾驶货柜一引车在大寮区华中路红线违规停车等待载货、哦、那另一位、嗯、黄姓机车骑士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闪避不及就撞上了货柜车左后方、嗯、最后伤重不治啊。嗯，那高雄地方法院认定说黄姓货柜车驾驶违停是事故肇事的、嗯、第二个原因啦，
0: 对对对，
1: 次要的原因、嗯、虽然坦诚犯行并且符合自首规定，但是没有跟死者家属达成和解或赔偿，
0: 对，
1: 就依照过失致人于死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嗯、
0: 对。那另一起意外呢，就是在嘉义有某中学的校车行经垂杨路段的时候，也是趁着停等红灯，他直接停在路中间让学生下车，这也太危险了吧、
1: 嗯、
0: 对，结果呢差一点被后方的一辆机车给撞上哦。那机车其实也是因为要闪避，然后就是紧急刹车就失控就自摔哦。那警方初步调查呢，这名校车驾驶他违规停车造成这起事故，所以校方也表示说一定会加强督导校车的行车安全哦。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被检举违规停车是可以连续开单的哦。嗯，桃园市一位民众遭人以这个照片检举违规停车，
0: 对，
1: 6天内被开出了36张罚单啊，6636，一天6张啊，罚金高达了新台币31,200元。嗯，对，那桃园市交通大队表示，依照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嗯、每超过2小时违规停车就可以连续开罚。我、哦、就特别提醒民众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了。对对对、嗯，那另外一种违规停车，大家应该很常见，就是在什么安亲班啊、才艺班啊、补习班前面，真的很多家长因为想说就要接小朋友，就是停一下，然后就随意任意的这个违规停车，甚至是并排停车，真的是补习班前面就是一直都会看到，原本是两线车道就变成一线车道、哦、对。那还有要提醒哦，如果说因为违规并排停车引发交通事故，就算你的车子没有在行驶，可是如果说跟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话，还是得要负担肇事责任哦。
1: 对，就是因为过去发生了许多重大车祸案件，造成了人员伤亡、嗯、都是并排停车惹的祸。
0: 对对对，
1: 那并排停车的罚款金额已经提高，统一开罚2400元、 好，希望能够遏止违规。
0: 没错，那交通部路政司就说呢，提高罚则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可以有效的排除这个并排违规停车影响到交通顺畅以及安全的问题哦。不过呢，有些驾驶朋友想说，到底哪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呢？除了说你都知道红线不能停车嘛，对不对？那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呢？
1: 对，像是这个弯道、陡坡、狭路、槽化线、交通岛，或者是道路修理的地段、消防栓的前面，或者是单行道，不仅靠路边停车，还有就是在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也都是不允许的哦。
0: 对，
1: 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害人又害己。
0: 是的，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傍晚6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金价今天下跌超过 2%， 主因是油价上涨加剧通膨疑虑，也强化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可能继续升息的预估。截至今天下午2点27分，现货黄金下跌 2.7%， 来到每盎司 4171.85 美元，创下8月初以来新低。美国黄金期货同样下跌 2.7%， 报在 4204.30 美元。而市场分析表示，债券殖利率与油价双双走高，持续对金价构成压力，原油供应情况出现交杂讯号，推升油价，也让通膨持续成为投资人关注重点。在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白银下跌 4.3%， 报在每盎司 61.51 美元，白金下跌 2.8%， 报在 1728.43 美元。台湾的芒果、火龙果、荔枝今年首度进军欧洲市场并获得好评，欧洲也成为台湾农产外销的新战略据点。不过欧盟研议当中的一项法案修订引发了农业部的关注。根据了解，欧盟委员会去年底提出修法，针对进口到欧洲的农产品农药残留管理趋向严格。对此，我国农业部坦言，这对第三国输欧农产品的不确定性升高，台湾也应该关切修法进度。农业部官员表示，在政策立场上，台湾应该支持维持制度的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主张农药核准管理以及农产品残留管理维持合理区分。对于已经依照相关规定或第三国 GAP 设定，并且经过科学评估认定对消费者安全无虞的部分，不应该只因为危害的分类就予以撤销。同时，我国也可以与日本、韩国、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国家来出口保持相关交流，掌握共同关切以及可能的合作方向。日本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接连传出有选手接驳巴士没有到，住宿报到耗费时间，以及排球场馆照明设备损坏，还有韩国队伍赛前误播了北韩的国歌等等问题。而根据日本媒体调查发现，大会筹备工作早在开幕一年多前就已经严重落后，负责场馆搭建与营运的法国企业被指出是最大问题。对此，相关的组织委员会高层也坦承，确实有部分项目没有办法在正式比赛前举办测试赛，而通常相关的大型赛事都会透过测试赛检查场馆的营运、交通接驳跟设备操作细节，但是本届赛事部分场馆却还在比赛前夕都在施工。针对工作延误、预算一度追加以及后续规格变更的问题，相关组织委员会则回应表示，并不便回答与厂商之间的协议内容。为了推动台美人才交流，国发会携手数发部与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等14家企业前往美国揽才，工研院、中研院也提供研究与教员的职缺。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本次把台湾上千个职缺直接带到矽谷来招揽人才，不但让国际人才认识台湾，也能直接与企业媒合，把交流转为实质的延揽。两年一度的教廷宗座科学院大会日前举行，并且是教宗梁十四世上任之后首度与全球重量级科学家会晤，备受外界关注。而与会的我国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获得教宗接见时，特别感谢教宗过去多次主动为台湾天灾祈祷并援助捐款。教宗则回应表示，会持续为台湾祈祷。而近期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也成为会议上的话题。陈建仁表示，许多国际冲突难以消弭，源自于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不够，但在科学领域，很多研究需要跨国合作，所以相对政治、经济等议题，科学领域的包容性与合作度更高。而面对世界变迁，未来应该加强推动跨国跨学科合作，也包含运用 AI 来跨国培育人才。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秉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4: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5: 嘘，我处理。
6: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7: 交管空拍就位，
3: 学长准备，五、四、三
8: ，Action！
9: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0: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12: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
0: 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5: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2: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6: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哎嘿哎，别骑这紧啦！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炳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随着欧洲今年冬天供应暖气所需要的天然气储量逐渐吃紧，加上亚洲买家为了避免经济受创，已经展现高于过去的追价意愿，在欧亚两大陆之间的液化天然气可能会有一波涨幅。从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之后，全球的液化天然气价格已经翻倍，并且飙涨到多年来新高。亚洲基准报价的普氏日韩指标9月中一度逼近每百万英热是30美元，近期才有回落。在欧洲交易价格也攀升到 24.62 美元的高点。而尽管当前价格仍然低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一年冬天的历史天价，不过有多位分析师警告，未来几个月天然气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白热化。今天是教师节，在加拿大有中文侨校联合会举办敬师茶会，表扬台湾侨校的教师。而适逢联合国大会举行，出席茶会的加拿大两大政党众议员也赞扬台湾文教实力享有极高声誉，科技水准以及公民素养等等领域也傲视全球，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对此，我国驻温哥华办事处处长刘立新感谢加拿大与盟友都支持我国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也透过具体行动，例如派遣海军舰艇通过台湾海峡，维护海峡两岸稳定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由于在上周末强降雨带来曼谷地区严重灾情，泰国首都曼谷有部分地区今天依然积水不退，有数千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对此，有学者表示，这场泰国曼谷的洪灾可能在全国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泰国内政部常务次长昂西则表示，淹水地区有超过8万名的居民被困在家中无法外出，并表示当局正在调度行动厨房以及船只等物资投入救援工作。而从9月16号以来，泰国总计有41个省份遭到洪水袭击，至少造成8人死亡，并超过58万户住家受到影响。根据我国财政部统计显示，2023年台湾平均每一位税务人员服务2583人，在亚太经济体当中是中段班。另外，女性税务人员占比高达 77.2%， 在亚太经济体当中是仅次于泰国的 81.3%。女性主管占比 73%， 明显高于多数邻近国家与地区。美国白宫最新公布一份清单，列出美中双方可能适用较低关税的商品，而这项安排涉及双方各自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不过白宫方面并没有说明具体税率跟实施的时间。根据白宫公布的协议内容，美中双方将审查这份商品清单，期待以对等互惠方式针对商品提供较低的关税待遇。而在美国可能调降的商品当中，包含烟火、圣诞节装饰品、家用品以及运动器材。中国方面的清单则是涵盖包含美国的牛肉、猪肉、家禽、海鲜等肉类，以及谷物、乳制品等等。英国反恐警察单位最新表示，在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有3辆箱型车内发现爆裂物，当局正在调查伊朗是否涉嫌策划背后的炸弹阴谋。英国时任首相施凯尔在今年3月曾批准美军使用包含英国费尔福在内的两个基地，对于伊朗飞弹阵地采取防御性的行动。而报道指出，近期有英国民众在深夜于乡间道路看到一群男子举止异常，于是报警。英国当局在3辆白色箱型车周围设置警戒线，军方拆弹小组也派出机器人检查车辆。涉案的5位成员起初因为涉嫌违反爆裂物相关法规被捕，而在稍后又因为涉嫌预备恐怖主义行为再度落网。英国反恐警察与安全部门则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背后的犯案动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本日新闻重点，我是陈炳翰，感谢你的收听。
3: 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4: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5: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4: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5: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10月3号到11号在中心新村飘香登场。茶博期间，一心二叶演唱会邀请赵传、李圣杰、苏慧伦、周汤豪、卢广仲等歌手，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马拉桑野餐趣等丰富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来逛茶博，听嗨歌，品好茶。
1: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6: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有专业医师提醒，熟男如果频繁出现电力不足或者是软脚的情况，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最早开始的。
4: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5: 什么啦？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嗯，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4: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5: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轩廷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站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
6: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5，这个只有五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去跟医师做咨询了。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四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橘络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3: 是，
6: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那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喽。
3: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6: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力士、乐威壮、塞贝塔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震波的这种体外震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充血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你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震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啊。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那也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是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3: 是，
6: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3: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 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刚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翁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地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0: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92.9

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10月3号来和美镇和美实验学校，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齁，我们每天呢都要呼吸啦，吃东西啦，产生能量。身体呢自然代谢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由基齁。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啦齁，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2: 对，
3: 很高兴跟大家碰面。
2: 对哈，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
3: 哈、啊，
2: 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
3: 对，
2: 人体会老化啦，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哎、欸，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住台南，
3: 对，
2: 哦，住你们家那里，
3: 对，
2: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3: 对，
2: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欸。
3: 其实我刚刚讲吼，晒太阳要晒对啦，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
2: 齁。对，
3: 那这个也是。但是齁，你看齁，现在我反而会不要用人来比较啦
2: 齁、嗯。
3: 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2: 对，
3: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嗯、包含那跟我是塑胶制品，对吧？
2: 嗯，
3: 你等一下看吧，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哎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给派起啊，氧化掉啊、
2: 嗯、
3: 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哦、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哦、它会温度升高之外、嗯、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啊，辐射在包含就是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
2: 好、嗯
3: 哦、那这些氧化的压力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哦，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哦、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哦、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其实齁，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齁、
2: 嗯、
3: 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
2: 嗯、
3: 啊，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哦，当然除了阳光啦齁，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齁、哦、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化毒性物质。
2: 嗯，
3: 好、哦，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2: 嗯，
3: 哦，那每一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2: 对，
3: 哦，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2: 而且老的比人家快很多，
3: 没错。那所以说，南部的人真的是哦，就没出来当个比啦，哈、哦，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2: 对。哦、
3: 那另外就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它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好、哦，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你们说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
2: 嗯，
3: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
2: 嗯，
3: 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
2: 嗯，
3: 哦，我们常常讲的五行相生相克，哦，有一些植化素，哦，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哎，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哦，就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之后，它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是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就会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2: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3: 哦，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的毒这种肿瘤出来的，
2: 嗯，
3: 对，哦，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2: 要想方法，
3: 对，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2: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嗯，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哈，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说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好，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2: 对
1: 对，听起来好像很长了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呢，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但是俊礼老师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2: 人证物证科学
1: 做见证，所以今天他带来一个齁，真的是有科学做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礼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2: 哦，我跟大家讲齁，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齁，就是说 SOD 齁，其实全世界人都对他，这科学家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1: 对。
2: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1: 没有。
2: 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去找出这个 SOD 出
1: 来。我们所讲的植化素。
2: 对啊，所以这种 SOD 齁，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齁，那就是只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齁，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的萃取米糠发酵的萃取物。里面就有含有 SOD。里面就含有 SOD， 而且很贵哦。他那时候一公斤呢，液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10万块台币
1: 啊！
2: 那请问吃金马嘎个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然后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齁，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齁，那甚至有人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齁，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因为绿柠檬第二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1: 你是说
2: 来得高，
1: 一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2: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
1: 哇，
2: 那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会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那发酵的时候短，如果再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2个月的时间。
1: 哦，时间还要抓准，
2: 就对，要抓很准，要抓很准，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去抓到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1: 哦，可以检测，
2: 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这样了解齁。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它里面的含量是有 3.13×10^14。
1: 3.13×10^10。
2: 三亿单位。
1: 哎。
2: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我里面的 SOD 到底，当然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啦齁，但是 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大家都讲它有，但我要怎么证实？
2: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 就 3.13 乘以3，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齁。
1: 嗯。
2: 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诶，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
1: 嗯。
2: 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知道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齁。
1: 对，空气曝光。
2: 那空气曝把它曝光或什么。也不用碰到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1: 对。
2: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 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1: 哇、wow。
2: 才会变黑。
1: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2: 对。没有错，
1: 40几倍的抗氧化物。
2: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1: 嗯，
2: 这个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1: 嗯，
2: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1: 啊。
2: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这边哈，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1: 嗯，
2: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1: 嗯，
2: 但这样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1: 嗯，
2: 因为齁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1: 嗯，
2: 你一次去做那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1: 这个我了解。
2: 对。
1: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2: 是
1: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3公斤的乌拉圈。
2: 是是。
1: 3公斤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 OK, 然后人体瘫痪3天。
2: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1: 对。
2: 好，我们开始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1: 没错。
2: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1: 对。
2: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哦，嗯，这是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1: 嗯，
2: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1: 对。
2: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2: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1: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重复的事呢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齁，哎，归你了。
2: 哦，真的十几年 了，
1: 快要20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哦，的一个饮剂。
2: 是。
1: 对。那这个饮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啦，啊，齁，要抗老的人啦，啊，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2: 哦，是的。
1: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诶，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齁。所以呢听众朋友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亮。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哈，我们讲说呢哈，真的用心的事情哈，重复做力的人呢，都是赢家了。
3: 没错，
2: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当初俊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3: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2: 对，
3: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2: 对，
3: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2: 嗯，
3: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

0: 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1: 嗯，
0: 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1: 嗯，
0: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1: 哎，痛风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耶。
0: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1: 对对对。
0: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是减少喝啤酒啊，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 好，哦，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 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1: 对。
0: 齁，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
1: 对。
0: 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1: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哈。因为呢，小提有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哈，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碰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
0: 啊，
1: 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相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0: 前兆，
1: 对。那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他说胃食道
0: 逆
1: 流，那我就教他说，欸，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
0: 逆流
1: 去改善，
0: 没错，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1: 帮助。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
0: 是
1: 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
0: 吓到了。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其实全世界很多的期刊都发表了，
1: 对，
0: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好，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1: 对，氧化压力，
0: 阳光嘛，对不对？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哦，这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
1: 嗯，
0: 哦，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来什么体重的控制，
1: 嗯，
0: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肪细胞
1: 对
0: 发炎，那发炎之后我们就去控制它，一样会有这种效果。最重要的，哦，这是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柠檬里面的柠檬苦素，
1: 嗯，
0: 哦，柠檬苦素只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就是皮而已。
1: 哦，柠檬皮。
0: 柠檬皮你会去吃吗？
1: 不会啊。
0: 你跟我讲，你谁会吃柠檬皮的？跟我讲一下，打电话给俊杰老师，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柠檬皮里面去萃取这个柠檬苦素，也在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哇，现在的女性太需要了。
0: 现在的乳癌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嗯，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对，
0: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1: 当然，
0: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
1: 嗯，
0: 避免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发生，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
1: 嗯，
0: 哦 ，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
1: 嗯
0: 哦，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 最近这

0: 十年来哈，我们发现说，哎，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哈，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加药，将来要有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哈，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1: 诺丽果，
0: 诺丽果，
1: 它不是产自于大溪
0: 大
1: 地。
0: 溪地，哎，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哈，没有错。啊，上帝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哦，就在说吃东西就是很啊，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就是
1: 对对
0: 只
1: 对，
0: 有天堂你才吃得到的东
1: 这
0: 西。
1: 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
0: 而且
1: 好，
0: 他们
1: 刚开始，
0: 重要的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1: 对，然后
0: 土
1: 他
0: 著能
1: 们。
0: 够活这么久
1: 对
0: 的，
1: 对
0: 只有
1: 对，
0: 这里而已
1: 然后
0: 啊。
1: 他们说，他们以
0: 对。
1: 前啊，就是身体里面都会吃些，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
0: 对，
1: 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0: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
1: 对，
0: 是哈，这些大溪地的人啊，哈，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哎，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一加一
1: 等于二，
0: 大于二的效果。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把这个加在我们的诺丽。知道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哎，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刚刚讲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1: 哇！
0: 对，所以哈，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哈，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所
1: 对
0: 以说被
1: 啊，
0: 这个紫外这我们的太阳哈，太阳光辐射啊哈，这种紫外线啊哈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会
1: 哇，
0: 亮了一度哦，所以
1: 哇！
0: 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个我们是有做过实验的。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哦，
1: 哇！
0: 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哦，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哦。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1: 好，你看哦，
0: 哦。
1: 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所有的保健
0: 对，
1: 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但
0: 对。
1: 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
0: 是，
1: 少的 SOD，
0: 对，
1: 里面含有多少 SOD，
0: 没
1: 没
0: 错，
1: 有半家敢拿出
0: 是
1: 来，
0: 啊，
1: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
0: 三
1: 来，
0: 点一三乘以十的十次方，
1: 对不
0: 十
1: 对？就
0: 次
1: 是
0: 方，
1: 三亿，对
0: 没
1: 不对？
0: 错，三亿单
1: 那
0: 位，
1: 所以呢，我们俊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作
0: 做
1: 见
0: 见证，
1: 证"，就
0: 没
1: 是在
0: 错，
1: 这里了
0: 是
1: 哈。
0: 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美白啊，哈，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2: 没错。
1: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
2: 对对对对，
1: 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
2: 对对对，
1: 这个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哈，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2: 哦，180-190了，快190公斤，哦，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十几年前哦，他就是190几公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说，俊老师你在家要教书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他是身高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快200公分这样子，然后就190几公斤，他说他都降不下来。然后我说好，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柠檬酵素，再加上诺丽果酵素，然后再加上苹果醋，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哦，你好好拿回去喝，然后结果他喝了多久？喝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很认真喝哦，认真喝了半年，从190几公斤下降到120几公斤，
1: 哇，
2: 总整整降了70公斤。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喉咙安噎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忠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包括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了，
1: 哇，
2: 10万瓶啊，
1: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哎，你怎么瘦那么多？他瘦喝这个就可以了，
2: 对啊，然后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1: 对，
2: 健康很重要，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
1: 嗯，
2: 哦，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啊，那
1: 不
2: 拆散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抗自由基，它最重要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1: 啊。那我俊杰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2: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是柠檬下去发酵，跟诺丽果下去发酵，里面又有苹果醋抑制淀粉的吸收，然后又有我们的酸樱桃，
2: 是。
1: 那如果它是像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司机都是一杯咖啡嘛，啊，不然就是一个提神饮料嘛，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抽烟的问题啊，为了提神，那他们要喝这样子来防止胃食道逆流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喝？
2: 哦，我跟大家讲哦，我们很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或是胃溃疡的，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包，我们的 SOD。然后搭配呢，带30cc 的油，好油，哦，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哦，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1: 哦，
2: 甚至都会有好转，会疏解这个部分。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2: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1: 对，
2: 好，那我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1: 对，
2: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1: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2: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1: 一定要喝。
2: 好，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齁， 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三包。
1: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三包，我们就是60毫升。
2: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1: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那我可以一次喝三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2: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哦，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1: 好，
2: 哦，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飙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1: 了解，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十岁。
2: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也有很帅的，也有很美的，嗯，不要这样讲。
1: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好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2: 没错，
1: 让它光洁如新。
2: 是，
1: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哈，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2: 怎么卖？好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15包，
1: 嗯，
2: 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1680。
1: 1680。
2: 1680。
1: 那其实也还好啦。
2: 是是。
1: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外面在卖，我知道齁，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什么
2: 试试单位
1: 啊，
2: 位
1: 对，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5-6千块、
2: 啊，都非常高的，
1: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2: 没错，
1: 对，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2: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两盒到三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两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2: 是哦，
1: 对，
2: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哎，怎么奇怪？怎么，这
1: 没有？因为呢，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2: 没错，
1: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2: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2: 哦，
1: 对，
2: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1: 对，当然，
2: 哦，就体验嘛。
1: 对
2: 对
1: 对,
2: 對，好，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1: 就是等于三盒，
2: 三盒就是
1: 3360。嘿，哦，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2: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1: 嗯，
2: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1: 对，
2: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1: 对，
2: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
1: 嗯，
2: 我们叫柠檬酸。
1: 对，
2: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1: 啊？是啊，
2: 100块不到。
1: 是，
2: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
1: 啊，
2: 好几吨的，你知道吗？
1: 嗯，
2: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1: 对，
2: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哈，大家不要
1: 乱买，
2: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
1: 嗯，
2: 它不是帮助身体的，
1: 哦哦，
2: 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4种成分，
2: 对，我们
1: 就是柠檬酵素、
2: 是
1: 诺丽果酵素，
2: 对，
1: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2: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1: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2: 完全没有，
1: 哇，
2: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金甲，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1: 对，
2: 都是调味的，
1: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2: 是的，
1: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
2: 所以我刚刚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
1: 嗯，
2: 30个名额，
1: 嘿，
2: 我们送差一盒，
1: 30个给
2: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去外面买一盒1680。
1: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咯。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我们的超强 SOD 齁，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齁，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齁，买不到上当齁，买不到呢齁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齁，只是买得到呢真的是呢齁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齁。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齁，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800-550-123, 一盒开放试吃齁，无效两盒退回来 ,3360 退给你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 0800-55-0500-0800-55-0500-05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3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君姐老师，你刚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
4: 啊？哦，这位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啦，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定。
4: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4: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不对？这样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
0: 难怪刚刚人家一直打电话来说他要买二送一，
4: 对，我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4: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10次方，是的10次方，哦，3亿单位。哦，那这3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已经有人做得到。
0: 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哈。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4: 哦、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哈。那我真的说，这东西哈，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0: 他
4: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0: 对，
4: 哦，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0: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4: 没错。
0: 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
4: 是的。
0: 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就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哦，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4: 没错，
0: 对， 对，所以呢，哦，就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贵的东西要有好雅人吃吃的起，
4: 啊，
0: 那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4: 没错，
0: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 样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4: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0: 对，
4: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0: 对，那、啊、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4: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 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括脑神经哈，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没有错哈、嗯。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三包，如果你现在是168了哈，那你一样是早中晚各一包。对，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就是想要保养抗一些我们的自由基啊哈，然后抗我们的日头防晒的话，如果是积极想美白，一天两包啦到三包；如果是保养，我们一天一包就够了。
4: 没错，没错，
0: 就修哎，你就早上那一杯咖啡省掉，你就可以一整天神清气爽，重点排便也很顺畅。
4: 没错，
0: 对，没错，
4: 这是非常多吃过的消费者有这个回馈的。
0: 对、嗯，而且脏东西排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4: 好，
0: 那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 限量50名，就是可以拿到三盒，一般买只有两盒，但现在买有三盒，一盒开放体验。那今天很谢谢俊杰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咯，拜拜
4: 拜拜。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哇哦！丁楚昕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歌，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歌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Anima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第9名是商务诗人 Jesper，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Tastes Like Summer》，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

dance music. 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哇，不愧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大获。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新单曲 Hootie Fruitie，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话，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让新歌的翅膀直接上。

0: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Thank fucking
1: God. 你说你的。
2: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莉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汤米，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后。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
1: 齁。
4: 好，
2: 出发咯。
1: 耶，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ありがとう。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Merci.
2: 감恩。
6: 감사。
7: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

0: 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好听的音乐带给您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2.9 城市广播，补充音乐能量吧。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

0: 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0: 泡水车
3: out，
0: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理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爱。
1: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是那里炒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2: 我们早上
1: 一起去唱 KTV。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 92.9 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阿盘创高，你的持股是领先还是被行情甩在后面呢？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带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预告大甲大涨 61%， 魏华科 40%， 具有科技 27%， 台达电 24%， 跟上新一批弱转强的股票抢价差。288好事成双活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询问，机会不等人，赶快直接跟上。带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o。 美股前一天交易日是全面下跌哦，今天的台股指数是开低走低，一度跌破了48000点。中场呢虽然是下跌了133点，但是仍然是收在48000点之上哦。连假前交易日大多是观望居多，不过虽然量能是萎缩了，可是还是有守住啊，守住48000点的关卡，所以好戏还在后头吗？连假后就是第四季的交易日要正式开跑了，到底行情怎么样呢？能不能50000件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谢逸文阿文。
1: 量缩量缩好像蛮正常的啦，因为连假嘛，而且又是4天连假，美股最近也是不平静嘛，
2: 是，
1: 所以今天的台股一样是不敌连假前的卖压，虽然一度有跌破48000点之下，但是呢眼看在台股创高之后又拉回震荡，我相信很多股民内心还是很就是有点担心啦，
2: 忐忑不安。
1: 对，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啊，美债殖利率已经飙到快要接近20年的高点了，那市场对下一次的升息一码的几率又拉到了70%之上，会不会连假放完之后等待它的可能不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日子，而是让人家忐忑不安的日子呢？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影响Q4 的布局，连假之后该怎么看，操作重点有哪些，老师你觉得呢？
2: 就消息面来看，这个其实 Jaco 你刚刚有提到蛮多就是投资人会担心的事情。
1: 对，
2: 那我大致上这样跟大家讲啊，这次升息也升了嘛，那请问你大盘有回来吗？好，那如果真的是年底要升，我觉得也还好啦。好，那这个我们跟大家讲嘛，企业获利永远大于所谓的这个市场政策嘛。那第四季阿文还是看好啊，这是其一啦。第二，你刚刚讲的这个蛮多的，比如说殖利率啦、升息的问题，我倒觉得齁，市场上反而没有鬼故事，反而才是要害怕的时候。
1: 齁，这个风平浪静反而会觉得底下是不是有什么漩涡啦，是不是？
2: 我不只是风平浪静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打个东西啊，都在追股票，都在讨论股票，都觉得说这个大盘会看5万、看6万、看7万、看8万。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害怕。倒是市场上齁，这个3不5时就会出来一些这个摸不着边或者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的鬼故事，我反而会觉得比较不担心。就好像你看近期很多这个 AI 巨头说，我跟你讲哦， AI 有危机哦，要放缓哦，这个要小心的，未来要变成是魔鬼终结者哦，这个 AI 会统治世界
1: 哦，机器人会反噬哦，是是是，还会控制你哦。
2: 哇，我反而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啦齁。那这个等一下我会举蛮多例子给大家听的齁，这个理论上来讲齁，你去买低档低位接的，买这个弱转强有题材的，我觉得你都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齁。等一下我们会举例给大家听。
1: 可是老师今天如果说我们要看连假之后的话，今天的那个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面的话，
2: 是
1: 还有它的技术分析，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呢？
2: 好，我跟你讲，就技术面来看，今天量缩嘛。
1: 对，
2: 我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1: 对，
2: 第一个连假前量缩还算正常，可是这个量缩有几种解释方式啊。比如说Jaco，你今天在来的路上有没有发现车变少了？因为蛮多人都出国了。
1: 哦，对，
2: 那这些出国的人基本上他一定是先卖股票嘛，或者是在今天把股票卖掉嘛。那通常会在此时此刻卖掉股票的人大致上都是赚钱的人啊。
1: 赔钱开心出游了啦，
2: 对不对？赔钱哦，我跟你讲，我还有中秋节，我继续个熬落啊，反正这时间应该无啥代志，大家都会有那种侥幸的心态。那开心出额的话，是先把股票卖掉，先把钱放在口袋嘛。那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这个买进的交易量会比较小，所以今天会产生一个小缓跌，然后7000多亿。来到高档创新高之后拉回修正量，说，请你告诉我哦，这个是在高档没有背离的状况之下，请你告诉我，这个是换手再攻还是？因为长假，然后连续不之后就会开始会连。

0: 去崩盘，我相信答案是前者啦，好不好？我这里就是做一个所谓的这个量缩换手嘛。那操作重点就是我们就举例给大家听好了。比如说之前你是不是上个礼拜还很担心升息升息升息，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在升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去买到全友，如果你去买到大甲，这个一个大概将近一倍，这个大概一个大概将近要赚了八成，你会不会担心？所以现在会担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大家懂吗？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买，你要怎么选？那与其如此，如同阿文刚刚所讲的，买低档低位接有题材弱转强的，对不对？好，那注意这些股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题材面的这个转变，说不定你也跟上。下一档全有，下一档大甲一样，你都不用去担心这个第四季的
1: 问题。好，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今天的指数，如果你只看指数的话，那你就会完全看错盘啊，因为你就没有去抓到对的股票嘛。
0: 对啊，
1: 你就会因为盘的那边心情忐忑，就标股你反而都放过了。今天其实指数下跌，应该大部分是来自台积电跟联电的压盘啦，因为他们今天带头跌嘛。不过老师比赛选股发哥联发科今天就是逆势上涨啦，创意更是翻红创下新高，老师太厉害，而且这些都是一些高价的股票，创意见报至今。为什么说见报？因为老师是选股比赛的股票，他上周就先选好了，也有两成的涨幅咯，才四个交易日，两成的涨幅，
0: 两成就120万了，
1: 对，因为是高价股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台积电联电下跌，可是老师见报的选股发哥联发科还有创意今天都是逆势上涨的，所以真的要卡在资金的前面，看懂资金方向好不好？那看懂资金方向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今天资金转进 ABF 跟 CCL 还有散热，老师一样跟你预告在前，8046的南电，老师9月22号1120元就告诉你了，要动喽。结果今天就已经之前最高今天最高来到1270元大涨了 13%， 你有一张半，哇，两天价差22万，好不好？好不好赚？当然好赚啦，
0: 对，
1: 而且都是在起涨的时候就先告诉你了，好不好？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刚刚还要讲哪一个？讲工商时报选股的散热股啊，双红也是老师选股比赛的选股哦，今天同样是直接创下历史新高，哇，1750元所以你有没有看懂资金？你有没有走在资金前面？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一周才四天的交易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四天的交易日报酬率也有 15%， 还有老师有预告过的被动元件今天也有表现咯，3026的和生堂老师9月15号就已经跟你预告了，721元到现在也有将近 20% 咯，价差如果你有 2.5 张的话，你价差也有30几万咯，还有6173的信仓店，同样的时间跟你介绍，9月15号到今天也有 14% 的涨幅了，这一周再强调只有四个交易日，这几档股票你算下来有多少已经百万价差超过了吧？只有四天，
0: 超过了
1: 啊，对啊，只有四天的交易日价差一样先入袋。
0: 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只看指数，你要看懂资金，看对资金，看懂资金的方向，而且你要卡在前面，
0: 是
1: 你才有办法在上周就选到这一周资金入住的股票，有没有双红？
0: 没错，
1: 有没有南电？
0: 没错，
1: 老师之前还有预告6113的联茂，今天也是冲上涨停板、
0: 啊。是的，
1: 我们都是每一档都预告在前。
0: 是，来我们来看这个被动元件。我就长期的股票，长线的股票，我们说国巨比较弱啦，技术面比较弱，所以我们选择和生堂跟信昌电嘛。那这 MLCC 我想也不用太多说了啦，这个 AI 的需求持续爆发之下，你多层次陶瓷电容，你供应链还是在这个第四季，甚至在明年还是会有缺货跟转还是会有涨价这个讯号出现，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如果你是长线抱牢的你就不用怕，那宅板，其实宅板我比较爱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宅板很多鬼故事嘛，星星说洗产地嘛，
1: 对，
0: 结果不是嘛，是你被洗掉，
1: 对，
0: 因为他洗完产地点停板那一天几乎就是近期来讲的低点嘛。那你前几天你是不是有看到一个故事，继星星之后有一个这个违约交割6213的联茂，
1: 对，
0: 他联茂我告诉各位啦，他什么故事，就是说齁 CPU 太强了，细光子太强了，未来可能不会用到 M6M7M8 的繁殖，
1: 哦对，而且更何况联茂还 N9 不用啦，太高阶了，
0: 太高阶了，结果那天点停板啦，9月17号联茂点停板就是鬼故事嘛，爆大量嘛，
1: 对，
0: 好， 完了，结束了。为什么？那天跌停板就是近期来讲的最低点。
1: 对，没错。
0: 今天直接跳空涨停。
1: 今天是一字锁死，欸，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哦。
0: 所以你会发现，就在这样的行情多头结构之下，你要喜欢鬼故事嘛？就好像最后你刚刚说的，我跟你讲哦，还要升息哦。我跟你讲哦，美债殖利率很高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到达5%以上，你就要怎么样，就要崩盘了。所以我跟你讲，越听到越多的鬼故事。当你没有判断能力之下，来问一下阿文，好，你可以跟我们在 LINE 上面做分享。那我们会告诉你我们的看法是什么，绝对是很客观的啦。我不会说告诉你说，我跟你讲，你就是要买，就是要买啦。All in 就对了，叫你 All in 就 All in 了。我告诉各位 ，All in 是一种病啦，好不好？不要闹。好，那我一定跟你很中肯的答案。好，先加入我们的 LINE。
1: 好，因为指数归指数，价差归价差，我们要找到可以做价差的股票，好不好？先用休息时间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下段很重要，我们下段回来先休息一下。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上半段讲到你要看懂资金，并且你要走在资金前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老师的持股有一些已经拉出了百万元的价差
9: 是，
8: 像转东吴的全友，2305的全友，老师9月10号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你来猜猜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加入，来跟我一起操作，从 35.8 最高来到 65.6， 这一支股票光是这一档就已经8×3的涨幅咯。你有55张的话，你价差164万。
9: 是，
8: 还有什么妈祖保佑，妈祖波比221的大甲也是一样，9月11号就告诉你我们真的是预告在前欸，这一档每一个都是我有参与的股票。
9: 对，没错，
8: 好不好？ 95.4 元介绍，最高来到 168.5， 你就眼睁睁看着妈祖保佑它一直亮灯一直亮灯一直亮灯，所以这一档也有 77% 的涨幅，你有 20.5 张，价差150万元又到手了。而且这两档股票先跟大家强调一下，都是低档的股票，不到百元的股票，让你拉到将近百元的，不到百元的股票让你赚到百万元的价差。
9: 低档低位接转机题材弱转强，
8: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走在资金的前面。因为还有一档老师也是一样跟大家讲说，来猜猜看哦，像喜华哥，华哥喜下，
9: 华哥你好，
8: 华哥你好。这个转机的华哥也是3055卫华科，9月11号一样告诉你了，148元到现在226元，涨幅也有 53%， 你有 13.5 张，价差一样是破百万，105万元。其他像是4542的科教也是一样，从9月11号预告到现在大涨了将近30%，价差如果你有7张也是将近50几万。2481的强茂也一样大涨了 24%。哇，老师你每一档都很强欸，怎么会这样啊？这是除了刚刚讲的转动屋大甲，还有华哥卫华科，到4542的科教跟2481的强茂，这都是近期非常热门而且很飙的很股票欸。
9: 对，那你看嘛，你这个我们刚才才讲前阵子你还在担心升息啊。
8: 对，
9: 你在担心的过程当中你不敢买股票，或者是没有选择到好的股票，对的股票，我不敢说你没有赚钱啊，可是你会觉得这个盘好像很闷。
8: 对，
9: 创新高好像也没有你的事。
8: 嗯，
9: 可是你选到全友哦，专博龙屋，全部都是好朋友，也可以随便你怎么讲。你选到那个台中那个大甲，你选到那个奶油酥大甲很有名，
8: 妈祖波比，妈祖波比。
9: 那你选到这个华哥哦，3055，那你选到了科教还好了，科教是近期才介绍的嘛，
8: 对，
9: 现在手上都还有。
8: 嗯，
9: 那你选到强茂，甚至于选到佳基，你不太会有感觉说这个行情受制在于所谓的升息啊。哦，那我说过，市场最不缺乏的就是鬼故事嘛。
8: 对，
9: 总是会有鬼故事嘛，长上影线也会有鬼故事啊。那量太大就说我跟你讲这个量完蛋了，量太小我跟你讲这个量不够，反正都有理由都有借口。长黑棒我就跟你讲齁，它这个好行情就是要急转直下了啊。这个如果长红棒我讲高档爆量，反正每天都会有鬼故事。重点是什么？你选到的股票，你买到的股票会涨就好了。
8: 对，
9: 你懂我的意思吗？
8: 嗯，而且你要在资金要进去之前，你要先卡位。
9: 对，
8: 其实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进去，老师预告过了，你其实都要跟上老师的脚步去操作，因为老师有时候是在弱转强的那个时间点 点就告诉你，哎、欸，它转强了。
9: 对对对，那个关键。
8: 对，因为、
9: 那个、
8: 因为有一些强的股票，它不会是只强一天，它有时候强起来就是十几天。
9: 对。
8: 所以你就算第一根没跟上，第二根你也要跟上了吧？
9: 没错，没错。
8: 所以你很常在等待当中去错过后面的三四五六根，因为你老是觉得啊，老师讲一根差不多了啦，结果人家就是硬是给你亮了五六七八天的灯啊。
9: 是。
8: 不然我们怎么会有股票是涨了七成八成？
9: 是。
8: 甚至是最近才刚介绍，也有三成的。
9: 没错。
8: 所以其实你只要早一点来，你早一点跟上，其实这一些涨得乱七八糟的股票都有你参与的一份呢、欸。
9: 是。
8: 不过老师，因为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是川习会嘛，他们要讨论一些大事，比如说像 AI 的发展啊，还有关税啊，甚至是关键矿物啊，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稀有元素都对，都会锁在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那边嘛。那他们谈完之后呢，会不会有一些利多？嗯，那跟第四季的布局是有关的。那我们要怎么看呢？要怎么去抢第四季的价差？
9: 通常我会比较偏向在于利多，应该说是说没有利空啦、嗯、比如说近期来讲，你说中美贸易战会不会休兵？我觉得延续休兵的机会很大啦。嗯，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稀土的往来会更多嘛。那当相对的美国对中国可能就是开放一些所谓的这个比较中高阶的伺服器、哦、可以准许卖给他们，或是晶片可以来到中国大陆。嗯、哦、我认为善意会比较多，以现在目前的国际局势来讲、啊哦、这个太细节的东西，政治的东西、哦、我就不太说了哈。那这是我这个先把这个美中会面之后的这个结论先跟大家讲，我觉得利多会大于利空啦、啊嗯、那再来你看这个行情当中，你像辉达、哦、这个近期来讲未来的这12个月的本利比都已经跌破到17倍，是10年来的最低，也就是说它高成长净利会大幅度增加之下，可是它股价没有跟上，所以第四季辉达的股价会不会跟上？我认为有机会啦。那台湾最大的优势就是半导体嘛，半导体封测 PCB 散热，我觉得在这个大族群的这些股票当中都还会产生很多所谓的这个整理过后大涨或者是整理过后起涨的机会。好，那这些比较重权值的股票我都是比较喜欢在大跌之后跟大家介绍、嗯、或者是整理一段时间做弱转强突破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好，那我大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核心持股，就是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半导体的股票，台积电、联电嘛，创意啊、世新，这是一定的。封测的股票那也是比较朗朗上口一点啦、啊、这个日月光啦、啊、晶圆电、细格、南茂，还再加上一档奇邦啦、啊。嗯。好、哦、这个高阶的载板跟所谓的这个高阶的铜箔基板，就是新兴台光电、台药、金相电嘛。当然你说要把锦硕、南电弄上去没问题，好、哦、这个是比较属于这个中高阶的股票，我也是把它纳入在里面。好、哦、散热的股票是奇宏、双宏、高丽跟台达电嘛。好、哦、那这是这个阿文比较喜欢跟这个电源跟艺人设备的一些公司。那我再说一次，这些股票不是说我们不常介绍，我们还是会做，我们还是会介绍，但是我比较喜欢等它大跌之时，比如台积电有大跌的时候我才会跟大家聊，对吧？联发科跌破3000，跌破3200，我说合理价位到了，我才
8: 会跟大家聊。现在不会有3200的价钱啦，人家都已经快6000了。
9: 那就是对，所以我们在节目上我们不是不聊，我们是在趁哦这个拉回来修正大好机会的时候再来聊。这些股票我们都还会做，或者在整理突破支持弱转强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大家买。那但是以现在的行情当中，我觉得比较属于中型的股票，或者是有那种小型低位阶的股票，嗯，我觉得利润比较高嘛。你看那个全友大甲都是因为这样而来的嘛、嗯、我们都是因为去买到这样的股票然后喷出才会有一大段的这个行情嘛。
8: 对，
9: 所以我会持续锁定像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尤其是一些小资族啦。好、哦、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去选友达？诶，友达我们说那天不要去追哦，啊真的这几天就拉回来了嘛。嗯，对不对？
8: 对，
9: 那一样是功率半导体的股票，有些股票100多块、200多块、300多块，比如说像德维就属于比较高价一点嘛，它来到300多块，那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昨天所讲的2342的茂系，对不对？啊，茂系还有包含强茂稍微比较低价一点，啊，茂系更适合，为什么更适合呢？它一样有做功率半导体嘛，对不对？可是它还有多一个题材，叫做碳化系嘛，就是 MOSFET 的部分。哦、也是属于功率半导体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有切入到所谓的这个高压直流电、哦、就是所谓的这个未来这个比较新的这个电源供应器，比较属于高压的部分、哦、所以那我们去买到这个2342的茂系以后，今天盘中好像差一点点涨停啊。那老师啊，波段好像开始启动吗？不要，先把它当作是所谓的起涨价差就好了，嗯，好不好？多头形态没有改变之前续报，如果多头破坏掉了，先走一趟也没有关系啊，哦，对不对？
8: 对。
9: 那我们另外一场选择就是3016的加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加金不只是所谓的功率半导体 MOSFET 的部分，它还有做第三代半导体，再加上它还有多一个题材，就是磷化铟的部分，因为磷化铟的部分又在。哦， 这个光通讯族群里面，
8: 对对、
9: 哦、所以你看到3016的嘉晶今天也是第二天连续表现嘛，
8: 嗯对、
9: 哦、因为它的题材就会比较多，还有一点啊，就是它是汉民集团的啦，哦汉策没有抽到，那我干脆去买嘉晶同集团的股票，所以你看我们选择就会比较活泼一点嘛，那再加上我们之前又跟大家介绍了6693的这个广鸿科，
8: 嗯
9: 今天盘中也是来到涨停板，哦科教低位接大成长，连续洗两天开低走高，很好哦，说不定中秋回来再送你一根也不一定哦。
8: 嗯，
9: 3055的这个华科，卫华科，大家记得吧？好、哦，涨了两根了以后休息一下，今天稍微怎么样？稍微做修正，我觉得也是 OK 啦。
8: 嗯，
9: 那昨天讲的这个玻璃救护车，今天盘中差一档涨停啦、
8: 啊。
9: 哦，在、哦、那下个礼拜中秋来以后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
8: 做什么？对啊，老师节后大黑嘛，老师你要再带大家赚家差，要做什么？
9: 这一次我会选择一档哦，这个3纳米、2纳米现在都是先进制程风。很疯狂的，可是我跟你讲，没有你这个化学物理反应已经到了极限了，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特种的氧化铝陶瓷跟氮化铝覆盖板，好 ，cover plate。
8: 嗯，
9: 那这个是哪一家公司在做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二要回来去买的公司
8: 哦。
9: 这一档公司让台湾很精彩，哎，你一定猜不到哦。如果想要知道的投资朋友，
8: 好容易猜哦，
9: 真的吗？
8: 对，
9: 好、哦，你一定会猜错。
8: 反正没关系啊，我觉得老师先前预告的大甲、全友、华哥，档档都飙出天际，而且现在中秋节哈、哦，谢老师的优惠专案288好事成双，因为中秋节了嘛，你只要中秋节办好手续，老师节后就带你进场黑马股，而且老师选股冠军嘛，接下来下一季他还要继续参加，
9: 是，
8: 所以跟着选股冠军领先资金卡位，如果你先前错过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颗灯，跟着选股冠军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跟上这个台湾，好精彩啦，好容易猜哦，好不好？跟着老师来操作，先给自己机会，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机会，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下集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尝试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在过去，我们还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视的年代，人们在晚上的娱乐选择非常的有限。而在美国的纽约，当时候的人曾经非常流行看剧。不过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用平板或用手机用电视追剧，而是在著名的 Broadway 百老汇看音乐剧或者是歌剧等表演。在1902年的今天，百老汇第一个剧场正式营业。而且百老汇其实并不是单指一个剧院，它是指的是一群剧院。因为百老汇跟华尔街的概念都蛮类似的，它只是取一个道路的名称来作为一些机构的代称。所以百老汇它其实是在周围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剧院，所以人们才把美国纽约曼克顿剧院区以及林肯中心一带统称为百老汇。而且百老汇还有分内百老汇跟外百老汇以及外外百老汇三个区域。在外外百老汇的音乐剧呢，有很多是那种实验戏剧的形式，所以票价相对最便宜。在这里演出如果票房很好，才有机会进到外百老汇加强宣传。而在外百老汇如果还演得非常不错，受到大家的欢迎，票房之好才有办法进一步到内百老汇来上演。所以内百老汇的戏剧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看什么时候，你就看看内百老汇现在都在演什么，那应该就会是戏剧圈的经典，准没错。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加上 Jane Legend 所演唱的《美女与野兽》。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本身从选秀比赛来出道，这位歌手曾沛慈，他后来也是唱而优则演，跑去当了演员，然后也在近期又在中国这边的选秀节目再度的翻红，然后的人气也迎来一波上涨。刚才听到是他在先前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这也是很多的偶像剧、戏剧有用过的一个主题曲。接下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阵雨的发生机会，白天高温大约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6度左右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发生机会，各地感受是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有过量或回升等级，外出朋友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早晚各地低温大约落在24到27度之间。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总统赖清德日前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推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而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期待立法院尽速审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以及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该审的预算一定会审，但国会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民众党团副总召陈昭姿则指出，对于不符合预算追加要件、想要偷渡闯关的预算，绝对严格审查。另外，今天也将进行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会从严审查，严格把关。民众党团副总召陈昭姿则宣称，民众党团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始终不变。在日前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提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声称，预估美伊谈判在这个礼拜将会重启。有官员指出，两国渴望在调解方卡达居间斡旋之下，在本月28或29号举行间接谈判，而地点会落在纽约联大广场旁边。伊朗方面可能会由外长阿拉奇代表，而卡达代表分别跟美方代表会在与阿拉奇会谈。预估会聚焦在如何修改伊朗方面先前提出的7天停火提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也在媒体表示，未来2周伊朗可能对中国进行最后一批石油交易，后续就会无油可卖。在中国与日本关系低迷的时刻，日本前外相岩屋义近期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而在日前也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敦促日方应该反省历史，也指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的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态度，要如何谈论面向未来或是开辟未来。岩屋义则表示，将会为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来尽力。美国与中国最新同时公布严拟降税的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货品，也展现先前川习会之后的具体成果。两国政府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进口清单列有77种品项，包含烟火、家用品、运动器材与玩具。严拟纳入中国降税范围的清单则有1619个品项，包含肉品、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等等。而美中之间已经将贸易收兵期延长到明年1月，并寻求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外界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今年预估还会再见面2次，届时可能会再讨论包含台湾在内的重大分歧问题。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大盘创高，你的持股是领先还是被行情甩在后面呢？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带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预告，大甲大涨 61%， 卫华科 40%， 具有科技 27%， 台达电 24%， 跟上新一批弱转强的股票抢价差。288好事成双活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询问，机会不等人，赶快直接跟上。带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字第012号。
8: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初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9: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地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8: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来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有个案例，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然后她在生产之后本身就有漏尿的问题，已经还蛮多年的，而且她过去曾经有接受过一些治疗，虽然有改善，但是偶尔还会渗漏。然后后来这个女性呢，她就也逐渐习惯每天就用护垫，但没有想到她最近症状是比较严重，后来是咳嗽都会漏尿，而且她一有尿意就一定要去上厕所，不然就来不及，连护垫都已经没办法去支撑她这个状况。后来就医生就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患者是就医之后才发现，他是同时有两种尿失禁。尿失禁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应力型尿失禁，另外一种叫做急迫性尿失禁，有这两种。那如果同时你有这两种尿失禁的问题，临床上就称之为混合型尿失禁。那治疗的方法也是要分别处理的。后来呢，这个医生就有提到说，这个患者他在生产之后多年来主要的尿失禁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还有曾经接受过治疗有改善，但是这个平常偶尔会有渗尿漏尿的状况，用护垫的话都还算可以应付。然后最近呢，他就是因为一有尿意就憋不住的这个新的症状去求诊，才发现他是有合并急迫性的尿失禁。那么这两种尿失禁大概的成因，如果是应力性，应用的应，力量的力，应力性尿失禁主要是跟骨盆底的支撑力不够有关联，比较常见到会发生在曾经有怀孕生产，骨盆底的肌肉比较松弛的女性身上。那如果咳嗽、打喷嚏、跑跳或者腹部用力的时候，这个腹压突然升高，可能就会有漏尿，这叫应力性尿失禁。另外一种叫做急迫性尿失禁，这个是跟膀胱功能有关，当膀胱出现不自主的收缩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产生强烈的尿意，甚至会来不及走到厕所，你就会漏尿。所以这是两种尿失禁，它的成因也不太一样。那医生说，因为它机制不一样，所以治疗的方式也会有不同。如果是应力性的尿失禁，这个通常会先透过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训练我们的这个肌肉，或者用一些保守的方式改善骨盆底的肌肉的力量。如果效果有限，才会医生去评估说你要不要进。

也是可以选择，比方说经皮药物贴片，就是用药物贴片的方式去贴，或者是透过神经电刺激的方式去治疗，用微弱的电流去刺激我们的一些神经，这就有点类似像针灸的那种概念。那透过神经的调控也是可以去抑制膀胱不自主的收缩。那么如果这些方式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急迫性的尿失禁的症状的话，医生说在临床上也有一种膀胱内注射肉毒杆菌素的治疗的方式。那么医生另外提醒说，很多女性朋友在产后有漏尿，这虽然是蛮常见的问题，可是如果这个漏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或者是症状的形态有比较剧烈改变，那还是要去泌尿科走一趟，进一步请医生评估厘清原因，才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来改善尿失禁的困扰。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

0: 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1: 很喜欢，
0: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1: 离得远远的。
0: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1: 对，嗯。
0: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1: 不敢吃，
0: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1: 对，
0: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1: 对，
0: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1: 对，
0: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1: 是的，因为这一次哦，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0: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1: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0: 是，
1: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0: 对，
1: 可以用2小时打到-110度，
0: 是，
1: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0: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1: 对，
0: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1: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0: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1: 超级低温的。
0: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1: 对，
0: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1: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0: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1: 口感就是这样，
0: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1: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0: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1: 对，
0: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1: 因为我们有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0: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1: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0: 那
1: 因为
0: 皇室在吃，
1: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0: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1: 对，
0: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1: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哎，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0: 透过海运，
1: 海运要坐船坐30天，一个月以上
0: 了，是是是，
1: 哦，才会到嘛。嗯，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嗯，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0: 不用点
1: 头，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0: 对 对, 对。
1: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0: 乙烯，
1: 嗯，哦，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0: 是是是。
1: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催到
0: 哦，
1: 并没有熟成。
0: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1: 是
0: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1: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哎，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0: 是
1: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0: 当然
1: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0: 对,
1: 对，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0: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1: 对，
0: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0: 是
1: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0: 嗯，
1: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0: 嗯，
1: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0: 是，
1: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
0: 嗯，
1: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0: 嗯，
1: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0: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1: 榴莲面包，
0: 哦，
1: 榴莲冰淇淋，
0: 啊，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3A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1: 液态氮
0: 最新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1: 最天然的味道，
0: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1: 是
0: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0: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奇奇奇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1: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0: 对，但是营养分是有的。
1: 对
0: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1: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0: 439，
1: 300公克以上，
0: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1: 对，
0: 一盒就是
1: 有封膜嘛，一盒439，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0: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1: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0: 嗯。
1: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0: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1: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0: 好，那这样费用
1: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0: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低温冷冻，
1: 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0: 是
1: 变成的2195块嘛？
0: 是再加上运费，
1: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1: 不舒服这样吗？
0: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1: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0: 好，
1: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了，
0: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没有
1: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0: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1: 是，
0: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1: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0: 哦，对，
1: 超低温的，
0: 对。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1: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也被骂死了。
0: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
1: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0: 就我就是，
1: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0: 就是了，
1: 是啊。
0: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1: 是，哦，
0: 对，那我内心的
1: 勉强啊，
0: 对，就是
1: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0: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1: 是，
0: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1: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0: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1: 不然这样了，
0: 好，
1: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0: 是
1: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0: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1: 对，
0: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
1: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
0: 或送比较小颗的，
1: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0: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1: 是
0: 1980，
1: 运费又公司吸收，
0: 好，
1: 这样，
0: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还。 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栽培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1: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2: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3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 要换驾照的哦，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8: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7: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8: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7: 0800-800-818。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
9: 欢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10月份开始，台中加码敬老爱心卡的福利，台中市将计程车单趟最高补助由85元提高到100元。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昭甫表示，敬老爱心卡搭计程车需求持续增加，今年5月搭乘人次来到428000人次，创下单月新高。而市府从2019年开始每趟补助50元，在今年10月1号开始会再调升，来到补助100元。回应长者跟生长者交通需求。彰化县府日前在彰化孔庙举行祭孔试奠典礼，首度邀请花坛乡文德宫人员担任礼生、司钟跟司鼓。文德宫是供奉全国唯一戴翰林乌纱帽的土地公的宫庙，也是无数考生祈求金榜题名的心灵寄托。本次促成至圣先师与翰林福德老爷携手同台，共同为彰化学子开智慧，加持考运。为了推动净零转型与永续城市建设，新竹县府争取中央补助建设公有停车场充电桩，继第一批充电站今年5月顺利上线之后，县府最新宣布第二波的充电站总计有7处场所、69枪的充电桩，将在10月1号正式启用。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因为风灾严重受损，历经3年重建，近期完工。10月4号将举办生态季活动，届时除了有水质生态导览解说、各种互动闯关与表演，还有专业玻璃角人达人赛，也办理玻璃角的素人赛。高雄核发将近48万张敬老卡，在7月份开始从每年1200点提升为7200点。但不少长辈反映，每个月600点，点数用不完会直接归零，相当可惜。对此，市府表示，在下个月开始设补点数，由每个月核发600点，将调整成每季一次核发1800点，可以让民众依照实际需求弹性运用。另外，也新增22家地区医院及特约医疗院所，可以折抵门诊挂号费50点。 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第二座神山崛起。联发科跨越单一产业景气循环的宿命，从底层晶芯科 RISC-V 架构，自身边缘 AI 的极致算力，到达发科技的联网基建，进入公司史上最具爆发力的黄金成长期。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带读者层层拆解这场半导体总动员的脉络。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第二座神山崛起报道，联发科公布八月合并营收来到641.83亿元，不但是年增44.08%，也比前一个月增加32.41%。如果观察过去十几年来联发科的技术演进，会发现联发科的本业正在质变当中。从早年的手机晶片边缘 AI 拿到云端大厂的 ASIC 订单，并且演进到成为云端核心的要角，摆脱了过去景气循环股的宿命，迎来迎